0: 激情，
1: 我迷恋玄武湖畔的阵阵花香，
0: 我喜欢白家湖的风情万种，
1: 我最爱老山的缕缕清风。当城市日益繁华，当梦想不再遥远，你是否已找到自己的理想家园？
0: 直观了解楼盘现场，传达楼盘第一感觉。
1: 打开地产圈，分享楼盘事。南京最有价值的楼盘都在这里。
0: FM 九八点一 ，AM 九零零，南京经济广播倾力打造南京地产直播，为您轻松开启居住空间。定位楼盘搜索，
1: 锁定南京地产直播，
0: 主播韩毅、朱晨带你聚焦房地产，进入买房时代。
2: 中行听众朋友，我是朱晨，欢迎大家收听地产直播。南京上一周几乎是天天都在下雨啊，下了挺长时间的雨了。当然这个雨虽然给交通出行带来一些不便，但是确实把最高温度往下压了一压。即便到了星期六星期天啊，都是晴空万里的时候，最高温度也不像没下雨之前37、38、39度那样让人特别的难熬了啊。那刚刚过去的周末，南京告别了台风，多地转为晴空万里，很多朋友都说，哎呀太棒了，哎呀这个天空治愈感满分啊，熬过了风雨终见蓝天了。虽然夏天的热带给我们的体感是那么的不舒服，但是总下雨这身体也不见得有多舒畅啊。尤其是早上上班的时候，总感觉到如果不早点出门，我就开车我就一定会迟到，因为路上会堵。但其实啊，每个礼拜一的早上即便是晴空万里也还是堵啊，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就交通出行吧，公交车上有空调，地铁里面也空调，对吧？然后你走路的时候顺带着把这一天该走的步子该计算的啊也算上了，非常的好。那新的一周南京天气会怎么样呢？跟大家说一下啊，整个江苏的天气会上演一出戏，叫先晴后雨。本周的前期8月17号到19号这三天，南京没有什么明显的下雨过程，最多也就是一个午后有些地方偶有阵雨的天气，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那本周的后期8月20号到23号，受到南海热带系统外围环流的影响，全省大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雨。那这个雨量呢，部分地区是能够达到中雨的级别。我看了一下手机上面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其实周三的时候这个天啊就已经开始要下了，然后周四是全天有雨，周五呢可能是白天有雨啊。气温方面呢，17号起江苏又要重新受到了副高的影响。什么意思呢？就是温度要逐渐回升了，全省的最高气温30到34度。那至于南京会占到多少度，我们还要来具体问题具体了解。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32到33度。明天呢18号，全市白天到夜里都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4到25度，最高温度33度左右。8月19号礼拜三，白天到夜里多云，午后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天气，最低温度25到26度，最高温度32到33度。那看来全省的最高气温出现在南京的可能性是98%以上了。因为现在哎呀，别看在这个农历上面南京已经是立过秋了啊，早着呢，这万一再碰上个秋老虎，那这个更热了，是吧？所以整体来讲，南京要想真正的凉快起来啊，最起码你这个脸上不戴防晒口罩啊什么的得等到11月份了。基本上我们现在早上出门的时候那都是得戴上防�晒口罩的，我反正是每年的3月份开始一直到后面都戴啊。还有就是防晒霜一年四季也都擦。很多朋友都说闷死了，这个防晒口罩戴在楼上脸上，我感觉像是喘不过气一样的。现在有那种开片式的防晒口罩，就是

0: 上半部分在和 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在鼻子这个地方是可以开口的，然后呢眼部这个地方一直可以遮到太阳穴，耳朵这一部分整个在耳朵和脸颊的交界处全部都能够这个遮住的。其实防晒真的很必要。像我小孩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防晒，你要擦防晒霜。不行，我一擦我脸上长痘痘，不行，我感到我透不过气。哎呀，我就已经看见他这个脸颊的部位的肤色是有点偏暗的。没关系，那是我长痘痘引起的，不听话。哎，不听话怎么办呢？你就到老了的时候，其实你脸上的斑就会一点点的显现出来。我现在其实我已经是够注意防晒，但是我年轻的时候不注意，我脸上已经开始在太阳穴的部位有一点点斑。我也曾经去看过医生，医生说我的斑还在负四层，抓都抓不出来。就是你想除斑的话啊，第一夏天不要除，因为反黑的概率达到96%以上。还有还要看这个斑在你皮肤的哪一层，一定要等到这个斑完全浮到你的表层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除斑，那效果就是非常的好。除斑的时间一般都是在冬季，为什么呢？因为冬季虽然有阳光，但并不会像夏天那样一晒就反黑，所以说防晒要做好，防晒霜一年四季都要用好，除斑要讲究一个时间。好，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也是希望在夏天的时候，我们每一位女生都要对自己的脸面负责啊，不光是身体要防晒，脸上防晒更重要。好，天气情况就为您介绍到这儿，稍后为您带来楼市方面的资讯内容。
1: 城市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总是在和时间赛跑，赶时间起床，赶地铁上班，赶时间开会。
2: 无论您是奋斗的青年，还是已过不惑，疲惫的身体都需要一个温暖的小窝，让我们可以慢下来，喝一杯红酒，听一首好歌，做一餐美食，在这个城市建立自己的栖息地。
1: 南京地产直播
2: 就是您看房的眼，
1: 选房的心，
2: 精打细算的
1: 买房好帮手。
2: 锁定 FM98.1 AM900 南京经济广播，朱琛、韩毅带你走在南京地产前沿。
0: 南京江北的G18 项目前几天是正式公开了案名了，叫万朝府。它是在8月15号的时候，江北高新万朝府呢正式公开了城市展厅。这个项目我们介绍过的，那个时候呢只说它的这个代号啊 ，G 多少 G 多少，它是旁边。四至呢我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的。四至的话怎么说呢，就是还不如说一下它的关键参照物，您的这个整个的地块的位置会更直接一点啊。西侧一路之隔就是龙湖江北天街，已经开业的一个大型商业。然后住在江北我们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上下班通勤要方便一点。有没有地铁？有的，距离地铁3号线星火路站也就300米。我觉得它这个距离啊和那个东山乐府到5号线那个距离是差不多的，这真的是纯纯的地铁盘啊。直线距离在建的南京北站有多远？现在南京北站的进度是非常快的，上面都已经封顶了。那这个万朝府距离在建的南京北站4到5公里，3站路3号线是可以直达的。另外南侧靠近哪呢？靠近东南大学浦口校区，北侧呢是有河道和河景资源的。开发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扬子江置业和上海博观联袂打造的啊，规划打造14栋11到16层的低密改善住宅，户型界面呢严格控制在105到185。14栋这个住宅我觉得体量还可以，算中等啊，它绝对不算大量。因为我今天早上路过那个金茂小堂的时候，我数了一下，里面一共是9栋楼，那它这个14栋大了，多了5栋，算一个中型的社区吧，可以的啊。基础指标容积率很棒，1.8。14栋11到15层的小高层，全部都是首层架空。要跟大家说的呢，它还是6横的科技住宅。

还要再加上四代啊，六恒科技加四代住宅，户户带露台，少量185平的顶月。那放风价是多少呢？放风价是26000到28000。万朝府啊，它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啊，而且这个优势的话，我觉得首先就体现在它的交通上面。地铁3号线新火路站啊，步行你就可以到达了。3号线也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南京贯穿南京主城的地铁线路，直达南京站、夫子庙站、南京南站方向。每天我坐5号线来上班的时候，到这个夫子庙站的时候，哎，他就会说此站可以换成3号站啊。到达大教场的时候，他会说此站可以换成10号线。哎，未来南京北站建成之后呢，地铁2站就可以到达这个北站枢纽了，然后高铁出行是非常便利的啊。自驾你可以快速的上江北大道。那么我既然已经住到江北去了，交通是我首先要考虑的。很多朋友都是在江南上班，在江北住，另外在江北住，那我肯定也希望我住的周围啊商业配套要好一点。那出门一路之隔就是龙湖江北天街。龙湖天街说实话啊，我觉得在每一个区有那么一两座真的不错啊。最起码你吃喝玩乐啊，影院啊，超市啊，哎，你都是出了门走走路就能逛到的。这是一个江北非常高的成熟度很高的一个商业体啊，日常消费什么的非常方便。这就是说你不需要等待远期的商业配套落地，对吧？而且呢，高新区住宅断供的话也有10来年了。周边有没有小区？有一些这个老的二手小区。那万朝府呢，是这个板块比较少见的低密的小高层，而且又带有六恒科技系统，再加上四代住宅的露台，再加上全栋架空层的泛会所，所以这个产品的定位一眼看出改善，而且这个小区的纯粹度也高，和这个周边的二手房有明显的产品差距。那当然万朝府现在肯定是更新更棒，也更符合目前我想在，我这个我是打引号，如果我想在江北落户的话，我肯定会选这个容积率 1.8 的新房子，对吧？因为它容积率只有 1.8 嘛，没有超高层的，楼间距的条件也比较好。北侧的楼栋目前在规划图上面是可以看到是有河景资源的，而且它的建设方啊，中天建设，交付安全的相对来说是有保障的。这个板块呢，高新板块啊，产业园还是集中的啊，有大量的科创啊、软件企业啊，也有稳定的本地的改善的购房客群。那一个板块的新楼盘出来了之后，它不可能全好啊，总有那么可能一点点的短板在那个里面。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要实话实说，要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呢，就是万朝府的交付周期啊有一点长，总工期呢是1173天。那什么时候交付？现在已经是2026年的8月份，马上要到9月份了，对吧？预计啊是2029年交付，等待的时间呢接近3年。所以如果你就想说我马上就想买房子，马上就要住，那你可以考虑一下。因为这个你要买万朝府的房子的话呢，时间成本是有点高的，这是需要你考虑的啊。另外就是它的价格和周边二手房的价差有点大。周边的次新房比较老的一个是，不能说老，这个埃菲花园还是蛮新的啊。成交的均价，目前二手房市场埃菲花园的成交均价是1万到13000一平。那现在万朝府放风价是多少？放风价是26000到28000，所以你一算这个单价几乎就是翻倍了。那未来二手房流通，就是你如果买了万朝府，你想把它卖掉，我再重新买房改善，那你这个二手房的流通它会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个比价压力，后期的溢价兑现呢确确实实是你需要考虑的点。还有呢就是学区啊，还学区含义在它不允许说学区啊，说每一个板块它都会让有每一个孩子有学上的，而且这个学区也不是说这个需要在节目里面特别需要拿出来讲的啊，只要你不追求那种极致。

市化的学校，我觉得二手房说学区或者新房说学区都是不太合适的。但是高新板块呢，它目前确实是没有什么头部的名校啊。目前周边的这个学校就是浦口高新片区的公办，没有配套新建什么学校，学区以交付后教育局的划片为准。那所以说教育方面如果你孩子要上学的话可能不是他的强项。但是我有一点是同意韩毅的，就是孩子上学你在任何一个板块买房买的新房肯定是有学上的，就家长现在也没有必要太钻牛角尖，一定要什么我要名校我要怎么怎么样。上学嘛，我们大家都是当过父母的，家中都有孩子，从小到大上到大，我孩子现在已经大学了对吧。我现在真的回过头来想，无论是任何一个学校只要肯学都是能够出人才的如果他自己不肯学的话，花再多的钱找再多的名校也是没有用的。好，我们再把话题回到这个万朝府啊。万朝府呢，我刚才前面讲了是六恒科技系统房，那后期呢是有系统运维费的，买房的时候呢也是希望大家问清楚这个运维费的收费标准。而且住科技房是有一点非常明确的，它是不能够，你可以装修啊，可以装修，但是不能够随意的杂改墙体设备，装修自由度是受限制的。为什么？因为科技系统的它的毛细管是在墙体里的，它不像你自己买的这个普通的这个不是科技房的房子啊，你想砸哪面墙，只要不是承重墙，跟物业沟通好了之后，你就可以直接的进行你的装修工程。但科技房不行，科技房你哪怕想在墙面上挂上一幅画，你都必须和科技房的运维人员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你一定要带着运维人员，科技房的运维人员到你的房间里面看，我在这个上这个墙面上钉一个钉子挂一个画行不行，如果这个里面正好是走科技系统毛细管的，那是绝对不可以的啊。我本人装修我喜欢极简风，我不喜欢墙上有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我现在住的也是科技房，确实冬暖夏凉，但是科技房呢也有它的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墙体比较薄，隔音不是非常的好。因为如果你墙体太厚的话，供热供冷这个效果就不好，哎，这个就是需要大家能够注意的。所以说什么样的人适合去未来想去看买万朝府啊？你比方说你看中县城的商业加地铁，然后你又是自住改善的，并且你能够接受长交付周期，等个三年不到啊，而且你喜欢科技住宅，你喜欢四代露台产品，并且你本人是在高新桥北工作，哎，你都可以考虑一下万朝府。那什么样的人群他不适合购买吗？焦急入住啊，预算敏感啊，哎，对这个学区又有要求很高，并且未来我还要看中二手房快速增值的客户群，那万朝府可能就不能够成为你未来心仪的新房，对吧？所以万朝府的这个核心点就是县城的地铁，加上县城的龙湖商业，再加上低密科技四代宅。最大的需要您注意的点就是交付晚一点，然后新房的二手价的价差比较大，学区比较普通。江北高新区它的整个范围啊，新火路、生物医药谷、龙王山周边属于这个江北新区的直辖区了，是一个产城融合板块，它不算江北核心区的 CBD 啊，它定位的是科创的居住片区，关键它距离南京北站特别近，就3公里，是北站最近的成熟居住区了。这个板块的整体定位呢，主打一个软件信息、集成电路设计、生物医药的研发、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然后产业研发、居住配套，它不是重工业区啊，而且规划逻辑就是产业。

也优先，住宅用地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我们都知道，一个板块的底盘就是它的产业规划。为什么呢？因为有产业就有人群，有人群就有居住的需求，有居住的需求，你建了房子，你就有销售出去的可能性，可能性会更大，对吧？所以我觉得买房子不但要看板块，还要看它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江北高新、就可以的，因为它是一个产业板块集中群嘛，而且它现在的公共配套，比方说龙湖天街，对吧？还有医院有没有？有的，有这个正在建的中大医院的龙王山院区啊，投资也是不少的，23亿，是一个综合性的三甲医院。那教育呢，我刚才也在讲了，并不是它的一个长板，但是生态不错，紧邻龙王山风景区，山体公园板块的这个生态本底就不错，然后河道的绿地呢也在不断的完善当中，产业底盘扎实，县城配套多，南京北站直接辐射，土地稀缺，义务教育资源呢有，只要你能接受就行。但城市界面来讲的话呢，产业园区是穿插在居住区的，你说你要打造这个纯粹的高端住区的话呢，这咱不能勉强说有是或者行，没有啊。另外就是它交付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适合在高新、桥北、江河上班啊。不要赌买房子我将来就会涨，因为什么呢？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全国大家都知道，南京大家也都了解，所以我觉得性价比是大家要考虑的。万朝府啊，就是他所在的江北高新和那个江河的南工大和雨河和人居森林对比的话，其实他们的价格都是差不多的。那唯一的话呢，有几点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啊。你如果想要有现成的地铁商业，并且工作在江北，你可以优先考虑一下万朝府。如果你经常要跨江河西，看中江北核心区资源的，你可以考虑一下江河的南工大板块。那如果说我工作就是优先江南主城，我更看重这个二手的流通性，并且我在软件股上班，你可以考虑一下雨河的房子。然后呢，我追求的是生态低密，我可以等配套啊，而且我看重的就是一个河西的外溢的价值。哎，那你可以什么呢？考虑一下人居森林板块。为什么把这个江河南工大与和人居森林板块和这个万朝府所在的江北高新要放在一块呢？因为他们的单价都差不多，但是万朝府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江北的话，现在的过江方式多种多样，更何况三号线离他这个楼盘也就300多米，早上上班晚上下班回家确实方便。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共享单车我都不用骑了，下来对吧，走两步路锻炼身体就到家了，走两步路锻炼身体我就进地铁我就上班去了。所以万朝府它也是有它的绝对优势的，但是它唯一的就是交付时间长一点，要到2029年交付，到时候看吧。1.8的容积率啊，到时候看它的这个单价是多少。目前我们估算的都是23,000到26,000左右啊。不知道最后的单价怎么定。反正这个楼盘我们前面介绍过，今天也介绍，未来等到它单价正式确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还会再次在节目当中聊到它的。现在这个楼盘建起来真的好快，我看着金茂小堂打地基，看着金茂小堂一点点往上，现在基本上都已经进入扫尾阶段了，就是一些装修方面的一些东西吧，工作吧，还在进行当中，真的很好啊。这个青龙山科技生态新城一步一步的，一家一家的楼盘进来，慢慢的就全部都立起来了。我没有去关注他的，没有去看金茂小堂的那个四代宅，我老说要去，但我每天也就是上班的时候坐在公交车上面看他一下，什么时候我还真得去看一看，看看这个四代宅未来。

来如果是我买的话，我会把它打造成什么样。小红书上也有啊，很多这个短视频上面都有给大家做出来很多未来四代宅这个大露台怎么打造的方式，哈哈，很好玩的啊。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中午的12:30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中波900，调频98.1，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1: 从美好的清晨到宁静的夜晚，总有一个声音回响在你的身边，
2: FM 98.1 AM 900，南京经济广播，陪你在每一天。
3: 南京广电喜会金陵，
4: 拥有最多集体婚礼承办实践的执行团队。
3: 南京广电喜会金陵，
4: 助力您彰显企业文化，提升品牌形象。
3: 集体婚礼、团建活动、开业庆典、新品发布，有喜事就找南京广电喜会金陵。
4: 办喜事我们更专业。
3: 喜事热线84561988，84561988。
5: 十年陪伴，温暖如初，南京经济广播幸福百老汇焕新登场，陪您把日子过成诗。听白菊大师讲南京老故事，看社区达人秀绝活，跟同龄人学智能手机，戏曲沙龙、书画展览、健康讲座、相亲交友，精彩活动等您来。每天中午13点到14点，锁定 FM 98.1 AM 900，老友不散，幸福升级，幸福百老汇，让您的生活有滋味、有深度、有圈子。
6: 翻开泛黄的书页，听见南京的温度，走进纪实文学的厚重，触摸红色故事的信仰。我们用声音还原历史现场，讲述属于南京、属于中国的故事。这里是南京经济广播幸福百老汇幸福书场，让我们在故事里相遇，一起聆听时代的回响。
7: 长汀是中央红军正规化建设的摇篮，中央苏区的经济文化中心，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学习治国理政的实践基地。中共长汀县委宣传部、中共长汀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南京经济广播联合呈现《长汀红色故事》，讲述一代伟人、共和国高级将领在长汀开展革命实践活动发生的事件，以及长汀籍优秀子弟在革命战争中的英雄事迹。演播贺岩，编辑王建和，音乐温馨，出品人于多智。
8: 为革命奋斗终身的段奋夫。段奋夫生于1905年，牺牲于1931年，原名段浩，出生于工人家庭，长汀城关人。1923年毕业于福建省立第七中学，之后接替病亡父亲在汀江码头当盐秤手。他整天和搬运工人相处，深知劳动人民的疾苦，目睹了贫富悬殊的现实。段浩立志变革社会，做一个为革命奋斗终身的大丈夫，于是改名叫奋夫。1927年秋，段奋夫由吴炳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王颖炎、罗化成等人成立了长汀最早的党小组，任党小组负责人。不久，八一南昌起义军进驻长汀，他与党小组同志积极向起义军前委提供情报，为起义军筹粮筹款，配合搜捕地主豪绅10多人。这期间，起义军派出招募处处长周素清在汀州城鲜饮馆王养盐的万姓昌盐铺召开了支部大会，创建了中共长汀支部，任命段奋夫为支部书记。这样一来，段奋夫更尽心竭力为革命工作。他白天背着一杆大秤奔走于汀城各个码头称盐，晚上 跟支部的几位同志相聚在王养岩开设的盐铺里秘密活动。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首次入闽，段奋夫秘密前往卑西，向红四军前委汇报了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部的军情，为消灭郭旅、解放长汀城提供了可靠的依据。3月20号，在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亲自批准正式成立中共长汀县委，任命段奋夫为县委书记。同年11月，为了配合红四军挺进汀州，长汀县委决定举行一次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古城大暴动，由县委书记段奋夫亲自出马，与黄继烈、刘一辉组成古城暴动行动委员会，全面负责暴动的各项工作。决策一定，段奋夫就带领几个同志日夜兼程奔往古城，经过长途跋涉，于夜间到达镇上地下联络点义和号杂货铺。在杂货铺前，他瞥见柜台上摆放了一盆翠绿的兰花，知道安全无事，于是便装作买香烟的样子走进店里。经过几句对话，店主小心翼翼地让段奋夫进了屋里，不料黑暗处闪出一个国民党的军官，一把抓住段奋夫的双手，差点吓他一大跳。定睛一看，原来是汀西党委成员刘一辉。由于革命斗争需要，党指示他打进敌巢，获得古城为团防局局长职衔，掌握了兵权。当天晚上，段奋夫在古城附近海螺岭一个党员家里召开了汀西党委紧急会议，他介绍了这次来古城的任务，成立领导暴动的权力机构汀西革命委员会。段奋夫带领暴动队员一举击毙和活捉了国民党长汀县长、公安局长、税务局长、教育局长、商会会长、军法官等一大批反动头目100多人，缴获枪支近100支，发放谷资500多担给群众，还打了30多家土豪劣绅，古城暴动取得了圆满成功。数天以后，段奋夫到汀城向已经进驻长汀城的毛委员朱军长汇报了古城暴动的胜利，受到毛委员朱军长的嘉奖，拨了15支枪和1匹马奖励给了古城暴动队。古城暴动队经过中共长汀县委批准，改编为汀西游击大队。

0: 当段奋夫在古城码头山了解到国民党陆军第十二师的四个团中有不少军官士兵对蒋介石怨声载道的时候，亲自到瑞金城与国民党陆军第十二师六十八团杨参谋长秘密见面进行策反。以后又派出了古城区委书记刘尧棠和县委交通员黄树亭多次前往瑞金与杨参谋进行联系。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1930年4月中旬，六十八团全体官兵在杨参谋长率领之下宣布起义，经四都土访开到龙岩，编入红四军。1931年春，闽西刮起了一股肃社会民主党的冷风，对许多忠贞的共产党员和坚定的革命干部加以杀害。一天，闽西肃反委员会宣布长汀县委领导成员黄德三是社会民主党，并立即逮捕。段奋夫义正言辞地分辨说，我了解黄德三，他从小跟我一起闹革命，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担保，黄德三同志绝不是什么社会民主党。于是他也被抓起来押往永定湖港刑场。年仅26岁的段奋夫昂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饮弹倒地，为捍卫真理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段奋夫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勇于献身的崇高品德，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以及朝气蓬勃的革命乐观主义，成为留给我们后代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1: 长汀是一块神奇的红色热土，红色底蕴深厚。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长汀留下了众多珍贵的红色文化遗产。红四军首次入闽，打响长岭寨第一仗，第一次提出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央苏区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第一次统一红军军装发放军饷，第一所为红军服务的医院，第一所红军印刷所，第一次成立红军军团建制，建立第一个市级苏维埃政府，创建第一批公营企业，红军长征出发第一村等。幸福百老汇、幸福书场正在播出长汀红色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0: 陈毅牵挂的战友王养言。王养言生于1893年，牺牲于1931年，出生于长汀新桥一个地主家庭，是中共长汀县委早期党的重要领导人，长汀县农民运动的杰出领导者。1917年毕业于福建省立第七中学，也就是今天长汀一中，后来进入北京工业专科学校化学系就读。他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他在北京街头演讲宣传，被国民党抓捕入狱，后来获释。1922年，王养言毕业之后返回汀州，在水东街开设了实业公司，开展实业救国，并与长汀的段奋夫、黄亚光、黄继烈等先进青年交往，畅谈理想。1926年夏，王养言在新桥秘密建立长汀第一个农会小组，并带头对佃户实行平套和减租。北伐的时候，国民党长汀县党部成立，王养言为国民党员。长汀国民政府县长李煜阻挠破坏减租减息，王养言、黄礼忠、黄继烈等发动了新桥、侧田、罗坊、东街等地上千农民进城示威，李煜闻声逃走。1927年7月，王养言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长汀县党支部组织委员。1929年3月21日，陈毅率领红四军一纵队300多名官兵到新桥乡发动群众分兵，

30里路程，一个半小时就抵达了。王养言早已在路口等候。王养言对陈毅说：“红军的到来犹如久旱逢甘霖，新桥的穷苦百姓早就盼望这一天了。我们已经将新桥及镇上的大型祠堂、庙宇都打扫干净了，随时提供给官兵们住宿。”陈毅对王养言雷厉风行的作风大加赞赏。谢谢你，我就喜欢你这种说干就干的作风。第二天上午，1000多名劳苦大众来到了新桥大岗头草坪上。王养言大声地说：“乡亲们，今天是新桥乡值得纪念的日子。红四军一纵队分兵新桥，新桥乡的革命烈火就要燃烧起来了。”陈毅热情洋溢地说：“我们红军是工农队伍，是劳苦大众的子弟兵。我们开展土地革命，就是要打倒土豪劣绅，帮助穷人翻身过上好日子。我们要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会后，立即开展打土豪分田地革命斗争，一上午就一鼓作气查抄了18家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开仓分粮，杀猪分肉，焚烧契约，新桥乡一片欢腾。短短2天，王养言就动员了数10名青壮年报名参加红军。经过陈毅与王养言仔细的协商，挑选了20名青壮年参加红军。其余的青壮年由王养言组织成立新桥农民赤卫队，扎根家乡闹革命，建立新桥的红色政权。陈毅分兵新桥6天的时间，革命之火熊熊燃烧，整个厅东都沸腾了。王养言在这场土地革命斗争中，表现出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坚强的党性原则、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忘我的工作精神，给陈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结识了这位杰出的地方领导者而感到十分高兴。3月27日，陈毅率领红军离开了新桥，返回汀州城。1929年4月1日，红四军离开长汀，前往江西开辟革命根据地。此后，陈毅虽然2次来到了长汀，由于任务匆忙，没有能够与王养言再次见面。1930年2月，王养言在新桥组织农民武装，建立了汀东游击队。6月，他领导新桥、管前、草坊、华石、彭坊、围土、根竹等地农民武装2000多人举行了汀东农民暴动，成立了汀东革命委员会。他当众烧掉了自家的田契，并且宣布谁租种了他家的田，从此田就归谁所有。大家交口称赞，新桥出了王养言，田地家产拿来平。在他的领导之下，汀东各乡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不久，王养言率领汀东游击队开赴4都，整编为红12军第5纵队，担任纵队司令，配合红军主力不断打击敌人。1931年春，坚持在汀东打游击的队长王维柱不幸阵亡，队伍冲散。王养言奉命回汀东重新组建队伍。1931年，闽西苏区开展肃社会民主党运动，不少党的优秀干部惨遭杀害。中共长汀县委书记段奋夫被污蔑为社会民主党分子，扣押在土坊的赖坊乡。身为红12军第5纵队司令员的王养言得知消息之后非常焦虑，他说：“段奋夫是我们党的优秀干部，为长汀县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怎么会是社会民主党分子？我要去一趟土坊。”当时有人极力劝阻王养言千万不能够贸然前往，但是王养言决心已定。

0: 7月30号，他义无反顾地前往赖访，结果他为段奋夫的申辩没有被采纳，反而被判定为段奋夫的同伙，惨遭杀害，年仅38岁。1952年春，担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已经20多年没有王养言的消息了，他吩咐上海市有关部门打听王养言的下落。调查人员确认，王养言已经在诉社会民主党运动当中罹难。这个消息让陈毅市长万分痛心。陈毅思考良久，他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向王养言的遗孀颁发王养言革命烈士证书。王养言烈士成为长汀县唯一的在闽牺牲，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烈士证书的革命英烈。
1: 长汀是一块神奇的红色热土，红色底蕴深厚。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长汀留下了众多珍贵的红色文化遗产。红四军首次入闽，打响长岭寨第一仗，第一次提出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央苏区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第一次统一红军军装发放军饷，第一所为红军服务的医院，第一所红军印刷所，第一次成立红军军团建制，建立第一个市级苏维埃政府，创建第一批公营企业，红军长征出发第一村等。幸福百老汇，幸福书场正在播出《长汀红色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0: 红色纸币设计第一人，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红色金融与革命事业同根同生，相辅相成。黄亚光生于1901年，死于1993年。他是福建省长汀县城关人，他精通日语，能书善画，还能够写一手好字。他是高级知识分子，他曾经被诬陷为诉社会民主党，被判处死刑，在枪口之下被毛泽民解救。他是首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纸币的设计者，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成为中央苏区第一个苏区纸币的设计人。他担任过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在对日货币斗争中建立功勋。他拥有传奇而厚重的一生，被称为红色纸币设计之父，在中国近代货币史上谱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黄亚光曾经担任中共长汀县委宣传部部长兼秘书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出版处处长。1929年12月，作为地方代表参加了古田会议，黄亚光这位由美术老师半路出家的红色金融家，设计过苏维埃钞票、邮票和税票，为苏币的发行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调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任国家银行调查处处长。在那艰苦的战争年月里，黄亚光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毛泽民开展银行工作。他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多才多艺，先后为苏维埃画过邮票、苏区地图、税票、米票等图案。1932年初，临时中央政府为了统一中央苏区币制，毛泽东指示要设计制定一套像样的苏维埃政权货币。根据黄亚光的绘画特长，毛泽民委托他手工绘制中央苏区纸币的设计图案。由于苏区受到敌人严重的经济封锁和破坏，工作条件很差，毛泽民派人从上海买来了绘画的笔、圆规、彩色颜料和铜板送给他，黄亚光大受鼓舞。凭着对所用过的一些钞票的记忆，黄亚光全身心地投入到纸币图案的设计当中。毛泽东对黄亚光说：“

0: 设计苏维埃政府的货币要体现出工农政权的特征，因此黄亚光倾注了心血，不断琢磨和构思。他设计出了第一张5分的银元券，受到了好评。此后他又陆续设计出了1元、5角、2角、1角等不同面值的国家银行纸币。在设计2角、1元银币券的时候，他想在钞票上设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头像，但是毛泽东没有同意。后来他才改用了革命导师列宁的头像，象征着苏区居民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努力建设新世界。他设计的纸币朴实、精美、大方，富有浓厚的革命色彩，又表现出精湛的艺术水平。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大批崭新的、散发着油墨香气的纸币印刷出来了。为了防范敌人对苏区经济的破坏，黄亚光设计的这套纸币还采用了双重防伪标志。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了属于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纸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简称苏币。江西及闽西工农银行的纸币停止发行，并逐渐回收，中央苏区的货币实现了统一，苏区的金融环境逐渐稳定。发行流通钞票是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存在和其经济实力的体现。在战争环境中，印刷发行的这套苏币在我党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开辟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行统一货币的纪元，对苏区抵制国民党货币的渗透、繁荣当地经济、活跃市场、稳定人民生活起到了很大作用。随着苏币的发行，江西及闽西工农银行的纸币停止发行并逐渐回收，中央苏区货币的统一稳定了苏区的金融环境。作为苏币的设计者，黄亚光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据黄亚光回忆，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为革命根据地的银行设计绘制了9套货币，公债券图案共70张。他设计的苏区地图、邮票、税票、米票、债券，开创了红色金融、红色票证、红色图标的历史。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乃至全国解放以后金融货币的设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成为红色货币设计的典范。曾经有人问黄亚光，那么高的绘画和书法水平是怎么练就的？他道出了成功的秘诀：一个人要经得住磨难，经不住磨难的人永远成不了有用之才。
1: 听众朋友，长篇红色故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贺岩，编辑王建和，音乐温馨，出品人于多智，下次节目再见。

0: 雨花功德园，您值得信赖的百年生命礼仪服务专家，24小时服务专线5243-1893，雨花功德园，人生后花园。
1: 这里是中波900，调频98.1，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2: 资讯热点，健康财富，法律养老，房产，结婚，美食，音乐，时尚，我们与您共同关注生活的方方面面。
3: FM98.1 AM900 南京经济广播，服务听众每一天。
4: 听刘丹学养生，一分钟 get 一个健康小妙招，刘丹养生小课堂。
5: 刘丹养生小课堂，读懂本草，呵护健康。大家好，我是刘丹。今天认识女性养生离不开的当归。本草纲目记载，当归能够补血活血，调经止痛，润肠通便，被称作血中肾药。很多女性会有经期腹痛，面色苍白，手脚冰凉，这些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日常我们可以用当归炖鸡汤，煮红糖水，搭配黄芪一起，能够气血双补，改善宫寒和贫血，让脸色红润有光泽。女性朋友一定要常备。刘丹养生小课堂，守护你的健康，我们下期见。
4: 刘丹养生小课堂，刘丹养生小课堂。
0: 10年陪伴，温暖如初。南京经济广播幸福百老汇焕新登场，陪您把日子过成诗。听白菊大师讲南京老故事，看社区达人秀绝活，跟同龄人学智能手机，戏曲沙龙、书画展览、健康讲座、相亲交友，精彩活动等您来！每天中午13点到14点，锁定 FM98.1 AM900，老友不散，幸福升级，幸福百老汇，让您的生活有滋味、有深度、有圈子。
6: 从老门东的青石板路上飘来的吆喝声，到紫金山巅的云海松涛，从盐水鸭的鲜香四溢，到云锦织机的千年丝缕，我们用声音丈量家乡的温度，用故事唤醒记忆的乡愁。这里是南京经济广播幸福百老汇，家乡在南京，一起走进你我心中的南京，发现家乡的每一处精彩。

0: 能把他开心上那个午夜现场来，哎，认识了好多朋友，他还有好多朋友，他经理没讲，对呀，他没讲，都认识了，又谈又亲，又谈又亲，开心，他高兴，对呀，这个就，那么我就想了，像我们，你看你他小芳把那些电话公布以后，其实我这个记者已经录音下来了。后来你又把这个电话号码发到我家爱人这个手机，第二天
1: 是
0: 微信发上去以后，我家爱人一大早，哎，这个丁红发这个电话号码什么意思啊？我就把这个晚上小芳怎么的经过讲给我家爱人听，哎呦，这个他心里也感觉到不太舒服。对呀，他就证明我要一个电话，哎，那我们后来就警察通电话，对不对啊？就我家爱人就不像你一个故事里面讲的那个女人那么样子，什么又是男人什么什么什么隐瞒了，又是什么，这个他这个那个女的就，你看刚才你报道
1: 去讲举贤不避亲，现在您讲的是大爱也不避嫌。啊，正常的一种以宽慰啊，来为别人去有善意输出的这样一种互动都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0: 对，我觉得这个志勇讲得好，对不对？
1: 志远，
0: 这个，
1: 是
0: 志远他讲他就哎，这个李金莲话题大家就产生了，这个有的认为他是精神出轨。怎么叫精神出轨啊？什么叫精神出轨？是精神出轨。那么平常你讲一些混乱的，你不是精神出轨啊？
1: 嗯，
0: 对不对啊？你好多好多这个，哎呦，所以你有些东西嘛，就不好讲了。然后蒋湘镇他还精神出轨，对不对啊？他还讲那些对。所以呢，有些事情呢，刚才你这里面有。就刚才你刚才读的那个，那个蒋先生，他讲起来就不，他只要他的目的，啊，不是为今后的这个什么出轨什么东西铺垫，都应该是属于朋友，这个一种安慰，我觉得是，我们。在一起玩的朋友，唱歌的朋友，还有在一起过去的老邻居，啊，到了这种年龄，有的就我们就知道了，某某某某失去了这个女的，哎，有的是女的失去了丈夫，啊，有的还有小孩提前在咱们老父亲前面走，那我们夫妻俩都一般。有联络电话，我们都会讲。哎呀，我们经常打个电话，去跟他们聊聊天。尤其是到晚上八九点钟时候，这个时候是单身人是苦闷的时候，啊，这个人家家里人或者夫妻双双都在家，这个时候走了一个，啊，这个时候你看我们夫妻俩，我们都有同情心，就哎，我们不断的经常互相打电话，互相啊陪他聊聊天。对不对啊？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家他不像你刚才那个讲的那个女的，哎呦，什么什么什么，有瞒了什么东西，有些东西有不必要什么公开的，就这样。哎，所以你今天这个话题蛮好，我谈谈比较现实一点，对呀。
1: 嗯，好的，嗯。
0: 哎，
1: 所以你觉着这个事情？甚至男方都不需要太过于自我辩护，又提到什么谎言是婚姻润滑剂说，那他这个还是一种善意输出啊。以前有点什么对对方有点小心思，那是属于以前是吧？至少他的留言是公开的啊，他整个对对方在特殊时期的慰藉是，一种有爱的边界的，没有什么大问题。嗯，
0: 丁浩老师
1: 啊，
0: 我跟你讲。夫妻之间

0: 他有他的男朋友，
1: 嗯，
0: 要好能谈得来的，我有我的女朋友谈得来的，对不对？过去同事之间都是相处比较好的，对不对？你不要去好像干涉，对不对？他本来跟男友在这个聊天，你管他跟哪个聊天的，对不对？那么我跟哪个聊天，哎，你也不要去问，然后跟哪个聊天，对不对？你这些东西，电话这个在通电话时，就是夫妻之间，不要去问的那么详细，这个矛盾就不会有了，对吧？你要是什么东西你都要都要干涉，那你跟哪打电话？你接哪的？哎，这什么人啊？那这个日子怎么过啊？能过好吗？对不对？双方都有自己的异性朋友。我的观点不知道对不对？
1: 好的，嗯。
0: 哦，好嘞，好嘞，好嘞。
1: 谢谢，谢谢。
0: 啊，不谢，不谢，不谢。
1: 好，
0: 啊，
1: 再见，
0: 再见。
2: 春夏秋冬的轮回中，说不尽纷纷云云、坎坎坷坷人和事。当度过秋的深思，冬的休眠，春的惊蛰，夏的炽热，深深浅浅、浓浓淡淡的爱与情，都融汇在午夜星桥，我们的精神家园。

今天讲的其实是所谓精神搬家，这个在婚内这种外人成了精神归宿的事情，这情感搬家这个算不算一种变相出轨？今天热搜中的丈夫就是可以说是没有实质性越界，却完成了一种情感外移啊！你这个你得承认，但这个情感外移和我们前面现身说法的那个，这老人家刚才讲的这个自己是不是一回事？我认为不，还不是一种场景啊。这个有公开性，借助电波点名要某个听友的电话，本身这个其实有相对公开性。而有人说了，那位丈夫他留言也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公开性，但我想如果不是妻子偶然间翻看，他笃定妻子在 QQ 这个应用上是归零的啊，不会 不怎么用 QQ 的应该是啊，所以他独独隐瞒了妻子本身也是一种隐瞒啊。我也看到类似案例，比如说有中年男士啊，婚后妻子常年也就是日常相处只剩柴米油盐的关系啊，无话可说的。后来有一位固定的异性经常约着去打羽毛球，每周固定线上频繁，也非常热络的互动啊，所以对妻子回家就从来不分享日常，沉默寡言，遇事有点暴躁的。妻子生病了敷衍应付啊，但是对异性搭子都是包容对方所有小情绪，随时点赞安慰共情互致关心冷暖啊，各种行程耐心报备。当被揭露这个事情他是否越界，妻子要说法的时候，他说这正常社交啊，纯属友谊啊。这个妻子后来在这件事情上彻底心寒，最终选择离婚。这是一个典型的啊无过错外壳下的一种情感搬家。和这次热搜事件比较高度契合的是，有位网友也倾诉了类似的这个事件。已婚女士啊，这个性别倒过来，已婚女士常年在网络上和异性网友深度的倾吐生活琐碎、婚姻的委屈啊，内心的压力，对丈夫呢却闭口不谈心事，零温柔互动啊，零情绪沟通，形同陌路。但是对这位陌生异性网友渐渐的熟络起来之后，逐条回复动态，深夜长谈，认为是相互治愈，持续数年。他同样认为没有见面，没有暧昧，没有背叛，单纯的情绪寄托有什么问题？但是呢，所有柔软都留给外人，所有坚硬都留给家人了。那这个从时间的长度，从这种对内对外的啊非常明显的一个一个互动的程度的区分，可以说掏空了婚姻的内核啊。所以不是没有理由提出来，新时代的婚姻伤害不再是身体背叛，身体背叛那个也好选择啊，更多的呢比较多见的就是温水煮青蛙式的情感搬家。事实上他们没有违法违规式的，没有实锤过错式的，但是呢实在一面是一点点耗尽夫妻的爱意和信任。所以刚才讲的立场的对立，一个呢认为是属于这种性质叫隐性的精神出轨，感情搬家那跟背叛一个意思啊，性质是一样的啊，维纳斯式的爱情，你不就是自我感动的文艺包装吗？你所谓谎言是润滑剂，那就是自私的遮羞布啊。你不敢舍弃家庭的安稳，又不愿意切断对外的精神寄托，你是既要又要啊，两头都有索取占有之意，最终消耗的是身边人的枕边人的真心，透支的婚姻的基础啊。所以善意的同情本应是像前边宝华老师讲的公开的啊，基于同情支持慰藉的啊，友情点到为止啊，如你数年如一日的专属的温柔细心啊，那么就突破了边界了啊。但是像志远还有刚才蒋先生吧，那个相关的立场呢，是这个事情或是有一点分寸失当，但是根本算不上出轨啊。
那法律上讲，你要讲证据啊，还有不能因言获罪啊，无限上纲上线。所以你有暧昧私聊，聊到身体，聊到什么难听的话了吗？没有啊，线下往来，金钱纠葛没有啊。公开平台对不幸的善意怜悯啊，也有异性情愫在里面，但这个应该是美好的，对弱者心生同情，偶尔宽慰，人性本善的一面啊。所以要批评某些行为的适当，同时就不能因为一些情感寄托、文艺说辞定义为彻底背叛啊。这个我们的心量要变大，嗯。所以结合大家的讨论，我们法理层面要确定没有情感绑架的法定过错的定义，法律是管人心，管不了情绪，这也是很多新型婚姻的伤害无奈的地方啊。丈夫主要的错，我认为还是情感的越界的一个程度，还有认知有点扭曲啊，所以要辩证的看待妻子的选择，委屈是属实的，曝光也不一定是最优解，希望他们关起门来面对面真心好好的谈一谈。谢谢大家，下期再会。